0: 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集中，赶车赶路，旅客财物遗失、孩童走失等险情也极易发生。返程途中呢，务必要紧绷安全防范这根弦。在福建泉州站，一名准备返程的旅客报警称，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座椅上，自己去洗手间，等他返回时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
1: 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1000元红包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返程列车。
2: 国庆假期车站人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1: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南站，特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
3: 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返程赶路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
4: 视线就关机了。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4: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
5: 我们从2019年开始按照公益网格布设红外相机，那么至今已经收集到了200多万条的有效影像数据，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
6: 红外相机可以捕捉到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的影像，包括它们的出动频次，以及一些高保护等级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比如我们密集境内分布的白颈长尾雉、防护角雉等一级保护动物，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数据来源。
7: 红点，就是栖息在树林里面这些夜鸟的这个乐园，上方这边更密的这些地方，就是更多鸟的在的地方。如果是有人员活动的话，就有更大的热点在这边活动，所以我们巡的时候你要经常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大热点会靠近它。如果有热点，突然间这热点上来，就说明肯定是有嫌疑人在这里面动。
8: 夜间是非法狩猎高发时段，也是公安机关巡查重点。警用热成像无人机的投用，让夜间巡防和侦查效率大幅提升。
9: 在没有热成像无人机之前，我们的夜间巡防和侦查破案都是依托民警的办案经验。

0: 经验和长时间的蹲守，在配发了热成像无人机之后，我们可以依托热成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乐园，判断他的去向，提前通知民警进行拦截。
1: 今年二月，明溪县公安局森警大队根据红外监测像，
2: 在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发现了可疑人员的一些轨迹，所以我们推断应该是有盗猎分子在这些地方实施非法盗猎的行为。
1: 民警连续多日夜间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立体侦查，摸清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锁定了他们的活动轨迹。
2: 在初步判断存在盗猎行为之后，我们调用了无人机，通过无人机的热成像系统对可疑的乐园轨迹进行了一个跟踪摸排。通过抵近侦查，我们发现了犯罪嫌疑车辆的车牌号，通过我们的摸排分析，最终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从而实施抓捕。
1: 最后，民警在犯罪嫌疑人必经路段设卡拦截，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缴获狩猎工具。最后，在犯罪嫌疑人家
2: 嫌的动体，还有10件野生动物动体系三有保护动物小几。
1: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黄某二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除了红外相机和无人机，公安机关还将技术网络向多部门延伸，与林业自然保护区、
3: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嫌，我们马上报告给公安机关，最后也是成功救治并且放生了它。
1: 今年以来，联动机制已经协助公安机关发现多起异常情况，救助了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白颈长尾雉，国家
4: 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也给当地带来了生态红利。在明溪县，可以观测到的鸟类就达349种，其中包含很多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5: 我是昨天来，但是昨天的收获已经很大了，因为在下午到的，然后晚上快要天黑太阳下山了，这时候5:07这个白嫌出现了，白嫌出现了一下，出现了7只亚成鸟，也就是年轻的这个白嫌啊，在这边我已经跟踪了很多年，它每一年都来，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这就是能够有这么稳定的这个，是说明这边环境和人为的保护足够好，它
6: 也是我们公安机关力量的一种延伸。
1: 谢芳林是明溪县的资深专业鸟导，也是森警加鸟导共建机制的核心民间护鸟队员。常年的山林工作让他对本地鸟类习性、栖息环境、林区动态了然于心。
7: 我们观测的话都是野生鸟类，那我们对野生鸟类的就是一个栖息地啊，包括它的环境不能进行破坏，然后对野生鸟类的话，我们也要给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那我们的公安机关呢也会要求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在带我们的观鸟爱好者过程中，那我们也会及公安机关汇报。
1: 国庆期间，当地迎来了今年的游客高峰，公安机关加大了巡查力度，安排警力在热门观鸟点开展徒步和无人机巡。一台台红外相机记录生灵百态，一双双民间眼睛守望山林安宁，在科技与民心的共同守护，
7: 我们是靠吃生态饭，那真正的是说保护了我们的野生鸟类，也是享受到了我们的生态红利，守住了绿水青山，就是守住了我们自己的金山银山。
4: 国庆假期里，江西省萍乡县武功山风景区里

0: 撑群防群治的新模式。
1: 假日期间，在武功山景区山门广场，普法顺口溜表演吸引着准备上山的游客们驻足聆听。
2: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武功山具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地球上同纬度独一无二的10万亩高山草甸，更是带火了徒步穿越、山顶露营等新玩法。可随之发生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却给这里带来了生态压力和管理难题。
3: 从前景区最大的难题啊，就是游客擅自从步道离开，踩踏我们的草甸。甚至有的部分驴友啊，还会穿越我们没有开发的一些路线，随意抛洒垃圾，然后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我们这10万亩高山草甸，实际上它是非常脆弱的，它所处的地方海拔高，土层薄，一旦遭到了踩踏或者破坏，靠自然去恢复是几乎不可能的。
1: 武功山位于罗霄山脉，森林覆盖率达88.1%。海拔1600多米的山脊上，绵延约10万亩高山草甸。可近年来，由于游客越界踩踏，武功山上一些热门区域一度出现草甸斑块裸露、局部土壤沙化现象。面对这些人为破坏，过去景区工作人员只能苦口婆心举证劝阻，并没有行政处罚权。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让对珍贵高山生态资源的守护有了刚性的法律支撑。
4: 法典859条、861条

0: 四条设置了双罚制，组织违规穿越的户外机构负责人一并追责。还有像1054条，这边有说延长生态破坏追责时效至5年，一旦造成生态损害，违法者除行政处罚外，还要承担生态修复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些你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后续我们可能在带队的过程中，不只是自己要了解这相关的法律，还要在就是出发之前给他们宣讲，进行相应的普法，然后到了山上也会相互监督，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有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环保的一个旅途。
2: 据介绍，针对户外穿越乱象，景区一方面需填写行程计划、同行人员信息，小程序可共享实时定位，支持紧急情况下调用，以保障户外人员安全和生态监管。此外，这里还在打造绿色环保银行兑换活动，游客捡拾垃圾下山可以兑换环保奖牌。

0: 请喝擂茶。哦，谢谢阿姨。这个时节的刚刚好是采橘子的时节，今天就有的很多那个工人在采籽。现在我带到橘子园去看一下。啊，
1: 可以。哎，
0: 可以，我们走了橘子园去看一下哈。
1: 这块土地是什么时候租出去的？
0: 17年租出去的。
2: 这就是我们的经理，徐经理。你好，你好，你好。看一下我们今年的橘子采摘的这个。
3: 红美人，对。
2: 可以吃吗？
0: 可以。
2: 它的水分很足，它就像一个水袋子一样的。它的硬价值非常高。
3: 来吃一下。
0: 姐姐，我们这里有的是。
2: 满的水分。这种呢？
0: 好。
2: 好，谢谢分享的东西特别好吃。谢谢。
0: 谢谢啊。
3: 不错。
0: 选这个地，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地理环境。
2: 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的一个盆地，对我们它肯定是一个首选。并且呢，传染没有隔离带啊，你会很难保证安全的着染。
0: 所有的水都是污染，就是高山上过来的。
2: 哦。
0: 对，都是潜水。
2: 然后这水就是含的矿物质比较多，
0: 森林一个好处，会给您的有 visiting these places, I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concept of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are invaluable assets. As take.
1: 大家过来那个看一下，我们今天泰宁法院微包法庭来。

0: 我们
1: 姐姐是小轮，
2: 对的。
1: 哦，姐姐是话中的。
2: 哦，姐姐是十轮的，一定是十轮的。
3: Today I have encountered the legal awareness camp.
0: 是我们为了方便我们的辖区群众啊，开展一些普法宣传活动。那我们这个背包呢，就是有是我们日常下乡巡回审比较偏远的地区，我们也依然开展巡回审判、法制宣传这类的活动。最主要的是能够方便他们，方便司法的需求。
4: 所以叫
0: 背包法庭。等一下呢，我们就是刚好有一个土地租赁合同的纠纷，我们呢把我们的背包也背到现场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勘查。就是村里面租出去的这片土地哈，那我看这个种植的规模还挺大的，现在就是估算有多少棵这个桂花树？
5: 1万多棵吧，
0: 一万多棵哈，树龄有多少年了？
5: 有十多年，
0: 长。
3: 非常感谢你，
0: 谢谢，
3: 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非常
0: 应该的，
3: 非常感谢你。
0: 好，再见，教授，
3: 再见。In Fujian to many parts of China, it brings the courtroom to where it's needed, truly deliver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the people's doorstep.
6: 朋友特别做了，
7: 老师这个哈，来来一定要尝一下哈。他这个玉饺啊，是用红芽玉做的，
6: 香
7: 啊，对，很非常软糯。来，我给你舀两个。啊，
6: 再拿一个勺子哈。
4: 当地有200多种这种小吃吧？
7: 是，我们三小吃哈，最代表性的是四大金刚，扁肉、拌面、蒸饺、炖挂。
4: 您就是那个视频这个博主是吧？
7: 对，
4: 您就推广那个沙县的那个。
7: 没错，叫你看一下哈，我们哈这个村子哈，叫沙县小吃第一村。那个我呢哈，是从2021年哈这个当上了支部书记，结合啊就线上跟线下这种啊融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互联网时代里，把农村的这种生活背景啊
3: ，Slumming City, where Shaxian General Hospital is located, became a pioneer of reform for China's healthcare sector, starting 2012.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 Slumming's healthcare reform has now advanced to a new stage, shifting its focus from treating existing illnesses to preventing future ones. How 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this ongoing reform? For some answers.I visited Dr. Li Xiaowei at Shaxian General Hospital.
8: 目前这个透析的患者，整个医疗的费用啊，已经降了非常多。没有医保之前，透析是都要自费的。三名医改以后，整个患者自费的部分现在已经是非常低的。
4: 王大哥您好，您多长时间有这个病呢？
9: 我是病了9年了。
4: 一周来几次呢？
9: 一周要来3次。
4: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了？
9: 4个小时。
4: 负担比较轻了是吧？
9: 我们选票现在一次才几毛钱。
4: 王大哥，希望您就是早点康复啊。
9: 啊，谢谢。
8: 那现在就是所有的病人，我们这边基本上都能得到这个及时的治疗。还有一个抗病难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也基本上在县级医院，应该说不难了。我们这边要见到医生很容易的。
3: 三明的那个医疗改革以来，医生的这个生活条件待遇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A strong foundation makes for a strong nation. Today, Chinese people are actively exercising their initiative, incorporating social expectations, collective wisdom, expert opinions, and grassroots experience into design of reforms. They continually explore innovative models.This is a traditional folk activity in Shujing village located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Fujian, China. Through this ritual, locals pray for favorable weather and bound a fresh appeal and energy.

0: 谢谢。
1: 喝点咖啡。
0: 谢谢。
2: 背后的这个牛栏咖啡，它这个也有来历，就是这个村庄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个牛棚开始。
1: 我们这5-6年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个致力于文化艺术，助力到乡村的发展。也是像侯老师刚才讲，不仅仅是它的乡野的风貌生态，更重要是它的具有历史的一些房屋。那我们是否可以基于这样的自然环境、原生态的建筑或者是风貌展现给大家看？
2: 这么好的传统村落，可能如果说没有再去发展、再去活化利用的话，这个乡村它可能会消失。所以呢，我们跟政府交流，他也给我们很大的政策支持，就是鼓励这个艺术家入住。
1: 这个建筑它是建于1808年的时候了，可以进来看一下。我们呢
0: ？Reason why the couple Hong Wei and Zhou Qing chose to stay in Chujing Village is the current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Qiu Dada. In 2000,
3: 那我们苏金村是代表了我们整个闽中那一种建筑风格。近几年哈，就是我们国家在很注重这种传统文化的保护跟传统文化。我们本村人就是永远都想象不到我们在苏金村能够堵车堵上一整天。从国庆期间是每天都有2-3千人就是能够到我们苏金村来，而且都是年轻化。这个是从我们这一次的国庆期间可以看得出我们苏金村未来是指日可待。

0: 世界非常罕见的一个，应该是远古人类的一个奇迹吧。所以我们讲今天中国的这个室内装修史，中国的建筑史，它第一章、第一节、第一页、第一个字要从望水岩这个地方写起。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尤其感谢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在
1: Civilization in Fujian, dating back 200,000 years.Was once an extraction site for Fujian Sangang in the 1990s.
0: 又跨越了旧石器的早期、中期跟晚期。
2: 望水岩遗址这里原来是三钢的开采区，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这条矿山公路。
0: 一层一层这个开采下来，这个看到的全是这个开采面。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保下来特别特别难，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也很感慨，就。一方面呢，它既是这个工业的疤痕，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其实也是工业的一个遗产。上岸也很有心，就你看这个特意留了一层皮，实际上你在底下你就看不到这里开采了。
1: 是。
0: 那今天呢，在这个望水岩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1.5公顷，太难得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讲一个国家，它一定是往文化的道路上去走了。十八大以来，你看提出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全世界都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复建太重要了，这是一种格局跟一种胸怀，这是一种天下的胸怀。

0: China has successfully managed the balance between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is deeply aware that cultural heritage, once gone, is gone forever.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serve cultural heritage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exhibiting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1: But 一直延续一千年，到南宋到朱熹呢，就是集大成，
2: 所以叫做孔子，
3: 就是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总的任务。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化上的发展复兴，重点就是让我们多注意在现代化的过程里边，怎么把中华文化
4: 你的力量。而且他也确实塑造出了一个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华文化的生命。这具有中华文化生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它肯定能够创造出未来千年中国文化的新格局。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那么在这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呢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2.5亿人次。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呢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是2449列。我们要看一下这些新增的列车主要是加在了哪一些线路上。国铁北京局呢今天的客流量预计是同比增长大概是15%左右，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169.5对，加开的线路呢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发送旅客是415等。那么这些新增的列车的车票呢，在铁路12360的系统当中也会有所体现，大家在候补购票的时候可以选择购买，那么这样呢大家候补购票的成功率也会增加。那么说完运力呢，我们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和网友们一起来说说天气。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的气温呢是一直在降低当中，像长白山、通化、白山东等车站就启用了出站口位置的暖屋，方便大家出站前更换保暖衣物，更加从容的整理行装。呼和浩特东站在站内的候车区、进出站通道等不同区域实行分区控温，让旅客返程更加的舒适。北京地区的各大车站呢，也是积极和地方的交通部门沟通协调，延长地铁末班。

0: 及出行时间，然后提交订单。平台呢会对接铁路托运服务，完成车辆的发运。那么车辆到达目的地之后，大家可以加开临客是113.5对，始发客座能力就达到了60万座。重点保障大连、长白山、丹东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游客的返程，以及增开了多趟北京方向的始发临客，全力满足返京旅客的出行需求。国铁西安局今天预计发在成都等旅游返程热门区间加开动车组列车271列，有43趟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运行。像国铁南宁局今天在热门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14列，针对桂林、北海等热门旅游城市游客返程的需求，增开桂林、北海去往南宁、广州、深圳、珠海、长沙等方向的列车31列。国铁昆明局今天预计发，铁路部门呢也是针对性的挖掘晚间运能配套深夜接驳。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国铁兰州局今天呢就加开了10路12306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国铁成都局管内的川青铁路、成渝高铁、渝桂铁路、郑渝高铁等热门线路的客流是。那么最后呢，就给网友们有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了。现在有很多的高铁站，包括普速的车站，名字呀长得非常的像，读音也非常的接近，有的就差一两个字。给大家来举例，特别容易买混淆、买错车票。比如说辽宁既有抚顺又有阜新，同样在广州就有广州站、广州南站、广州白云站。那么网友们能记清楚吗？所以大家在买车票的时候一定要核对好票面的信息。当然，如果您跑错了车站也不用担心，如果没有检票的话，可以去人工窗口或者是自助机改签退票，那么可以换乘同城市。
1: 现在呢，我们通过镜头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场的这个客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广州南站的客运员肖涵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韩颖和我们的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打的这种现象，那韩颖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两侧的话，东西两侧一共是多少个安检通道？
3: 为了提升旅客的进站效率呢，我们广州南站是全面开启了东西两侧的81条实名制验证通道和48条安检通道。那么我们还特别设置了爱心快速进站。
2: 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场，为什么说没有那么多的人他会停留在这个安检口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一套系统是凭身份证1秒，那么1秒进入之后呢，就可以大家没有凭
3: 我们安检占地的面积，而且在实名制验证口和这个安检口通道之间呢，我们几乎是一步式的，直接从实名制验证口就跨越到了安检口了，也可以极大缩短像旅客之前从1楼实名制验证完，然后上3楼之后再拖行李再安检的这个格局。

0: 到40秒发车的频率非常的高，非常的密。那它这个是怎么样进行实现的呢？来，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哈。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大家可以实时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通过这个大屏幕上的这个时间表，大家可以观察到，那它有同一个时间发了一下，还引给我们来说一下好吗？
1: 好的，主要是基于呢，我们有一个最强的大脑，也就是我们的安全生产指挥中心。那么在安全生产指挥中心里面呢，我们有一套课调命令的智能分解系统，它能够实现我们的行车数据无缝衔接到客运数据上去。
0: 所以说能够实现这个频次非常高，也就是说在40秒的这个间隙当中同时进行发车哈。那我们之前呢也看到一些画面特别的震撼，那么有件哈，它会推送。
1: 对，它可以推送到手机上这样的一些信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细心的去观察，比方说站内的广播呀、大屏幕啊，还有你的手机短信，都可以收到这个最新的变更信息，对吧？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今天呢是返程高峰，那么这个列车的这个它的这个运力是怎么样的？应该说是非常的充足的。那它体现在哪儿呢？就是要加开了很多的列车，比方说它今天加开了像这个湖南方向啊、长沙。
0: 张家界，还有就是广深港。那10月8号的凌晨呢，还有一些加开列车，是吧？是的，王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广州南站的返程高峰。那么基于这个返程高峰呢，我们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我们是计划开行1242列。
1: 在今天的夜间呢，也就是武汉、贵阳北等等方向的列车到达。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干货都给大家说一遍。就比方说，我们到达广州了之后，如何接驳回家这个问题，其实无论是地铁也好，还是公交也好，都延长了运营时间，对吗？
0: 是的，那么这个交通部门呢，今天已经协调了公交、地铁等等这个公共交驳接驳交通的延长运营，包括我们南站所在的广州。
1: 来到广州南站，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双侧都有这个，比方说夹层双侧都是有餐饮服务的，对吧？而且今天是24小时营业，对吗？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有开行这个夜间高铁，那么广州南站区的所有这个服务场所呢，都是能够全天候的。
1: 24小时运营的，可以保障大家的这个，比方说吃饭问题啊，还有热水供应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呢，就是这个餐饮服务了，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各种口味供大家进行选择。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广州南站虽然说它的这个客运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秩序井然。那我们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这些。那我们也把这个时间呢交给我们下一路的同事。

而远端呢是出行方向。那么现在从整个的一个车流量的对比上非常的明显，可以说从今天中午一点多开始，陆续北京的各条高速也是迎来了返程的高峰。那么之所以会选择在京城高速来去做这场直播返程的观，形成了一个跨区域长途流动加上环京短途往返再加市区文旅集聚叠加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我们马台长城啊、慕田峪长城等等这种长城游都非常的火爆，同时呢像雁栖湖、古北水镇这样的度假的旅游目的地也是颇受欢迎。那么从实际上从五号开始啊，这些地方的游客就开始陆续的出现集中返程的情况，而今天的180万人次，而这个数字到了五号和昨天就分别涨到了超过196万和211万人次。那么再细致的来看，这个过去两天进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返程的车流，在五号的时候是高速方面超过了126万人次，而在昨天呢，这个数字也是位居高。

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呢，高速方面一方面呢是在高峰时段要确保整个的一个车道开通率是达到100%，第二呢也是提前做了一个布控的保障力量和强化了应急处置的能力，保证呢一旦在远端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将会第一时间响应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呢，高速方面一方面呢是在高峰时段要确保整个的一个车道开通率是达到100%，第二呢也是提前做了一个布控的保障力量和强化了应急处置的能力，保证呢一旦在远端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将会第一时间响应。大部分出现这种缓行的情况，也就是红色或者是橙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了一个进出京的一个部分路段，那么大部分的路段还是显示的一个绿色，也就是代表一路畅通的这么一个路段。那么同时在今天迎来集中返程客流的还有北京的机场铁路和这个我们所说的北京的八站两场，那么为了这个保障整个的旅客涉及到的地铁线路采用了这种延时运营的措施，以此来保障旅客的一个输送。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网友，大家下午好。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安徽的吴庄收费站。那我身后啊，就是游西网最后一天了哈。不少人也是还在旅途当中。那么，这个收费站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马上来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
1: 和 G42 沪蓉高速两条国家高速公路主干线的共用线。那么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啊，总会是呈现出了一个车流的爆发式增长，并且潮汐现象十分明显。那么在今年呢，在国庆期间啊，受到了探亲流、学生流和旅游流叠加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呢，更是呈现出了这么一种流量的一个特征。那具体表现就是什么呢？在我们国庆假期的前半段，由东往西进入安徽方向的车辆比较大。那么在节日的日均流量呢，达到了11.7万辆次。应该讲呢，今天呢不能算是返程的最高峰，可能在昨天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返程的一个最高峰，其中返程流量大概在8万辆次左右。
0: 其实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哈，今天的车辆还是现场来说相对比平时还是要多，但是整个的现场的这个交通的秩序还是非常的平稳有序哈。我们现场呢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两幅图哈，我们先一幅一幅的来看，就是这幅图我们请管站长给我们介
1: 绍沪蓉高速的这么一个共用线。这两条高速呢，它本身呢也是中西部省份途经安徽进出长三角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我们吴庄收费站所处的位置呢，距离皖苏省界呢，只有5.5公里。所以呢，在每逢重大节假日期间呢，就会呈现出啊这个车流的这种。
0: 这就是我们安徽境内的这个高速，然后到蓝色的这部分呢，就是江苏境内，所以它正好这个两个省的交界正好在这个地方。同时，这里是吴庄收费站来说要比大2到3倍，而且是可能是在国内都是算比较大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大，对。
0: 这个体量来说，因为它的这个通行的车辆啊，就决定了它要建这么大的体量哈。然后这个管站长，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么多车辆，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服务跟保障？作为高速部门，
1: 是这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吴庄收费站呢，在2024年5月呢，完成了智慧收费站的改造。那么改造完成后呢，我们启用了交控版的新一代准自由流系统。这套系统启用之后呢，我们可以实现ETC 车辆40码过站不减速，同时呢，可以提高所有车辆的通行效率，压缩了他们的通行时间，压缩了起码在54%以上。同时呢，我们也针对啊无入口信息啊、ETC 设备异常这些的现场特情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持式云座席呢，可以实现一个前端干预，快速处置，从而不拖慢我们车流的整体的通行节奏，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当然了。我们也依托了这个智慧收费站改造的成果呢，实施了一个叫智慧扩容。智慧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根据流量和流向的变化呢，将我们现有的36个通行终端增加至60个，从而呢，保障我们的单侧的小时通行能力在6000辆以上。

0: 次以上。还有呢，就是我们采用的依托的完美高速大脑，可以让我们提前2到4个小时预测。就呢，应该说呢，就是密度还是比较比联系的还是比较紧密的。那么在目前这么一个返程的高峰状态呢，尽管车流人流啊都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但是这两个这些个这个服务区呢，他们的整体的服务保障力量是充足的，服务引导呢应该也是十分有效的。针对驾乘人员普遍关注和需求比较集中的新能源车充电问题呢，那么在节前呢也完成了充电车位的扩容。在高峰时间段呢，服务区工作人员呢还将通过油电分离和潮汐引导的这种方式呢，来个引导我们补能信息，科学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
1: 我们在是稍早前啊，也是对周边的服务区进行了一个探访跟拍摄哈。其实现在周边服务区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也有一些旅客在那儿进短暂的停留啊、休息啊，包括加油啊，整个的秩序还是非常好。那么就在直播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这个吴庄收费站周边的这个服务区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有这个一些的这个旅客在休息，包括加油、吃饭什么的。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能够容纳新的这个。没有到完全饱和的状态，现在
0: 是的，应该讲他们的服务保障力量的话是十分充足的，是可以满足司乘人员的需要的。
1: 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接纳的状态，能够再接纳新的旅客的状态哈。非常谢谢管站长，详细的这个介绍，我们大概对这个吴庄收费站的整体的情况啊，有了一定的了解哈。那谢谢管站长，
0: 不客气。
1: 好，下面呢，我们要请出的是这个咱们这次直播第二个嘉宾，他是来自咱们安徽滁州市全椒县局的这个民警哈，刘警官，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啊。
2: 各位大家好，我是滁州交警杨友。
1: 十几万辆的这个车次从这儿过，所以相对来说避免不了的就是小的碰擦事故哈。那么对于这一块，咱们交警部门做了哪些保障啊，包括预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面对国庆的大流量，其实我们从勤务上也做出了大的调整。我们要求警力这几方的力量组建成我们道路的应急组，分布在我们吴庄道口到全椒西这20公里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和最容易拥堵的路段。通过我们交警的监控平台统一调度，当发生地方进行分流疏导，双向同时发力，保证了我们的群众出行顺畅，不给群众出行添堵。另外呢，路段堵了，我们增派警力。但今年我们运用了大数据的智能感官系统，提前警力安排更精准，然后也让我们的疏导管控也更高效。
1: 另外我在这两天采访当中我也发现哈，你们会有那个无人机起飞，就是交警在用无人机巡查周边的这个路况，是有这样的情况。
2: 对，这是我们的空地立体巡查体系，就是我们路面护航系统对接我们的高德、百度这些导航平台，通过系统提前预判，如果这高速道口这流量出现饱和时，我们也会通过这个系统预先给我们的车主发送短信，前方已拥堵，然后
1: 也主要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2: 这个简易快速点，是我们以往在高速上面如果发生了简易的快速事故，就会对这些轻微事故进行快处，群众处理完事故以后可以快速的返回家乡，不需要在我们的道路进行滞留。当然我们今年还有一个联勤机制，就是和我们南京高速警方合作了一个叫轻微事故的互认互处机制，这是个跨省机制，也使我们的群众如果在我们的城际交界处发生了事故，不需要再折返我们安徽交警进行事例的处理，可以就近到南京的属地交警大队进行后续的业务处理。这也是一系列措施，也是在
1: 着急赶路，还是该慢的要慢下来，一路走的顺心。那么如果说临近下道口你发现这个可能你的免费的时间要到了，那么没关系，你可以选择就近的下道口下，那么这样呢还是前半段路程还是会给你免费的这个享用这个免费的政策，然后再选择就近的道口再上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安徽这个吴庄收费站的这个直播呢就到这儿。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四川成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成都蒲江县的石像湖服务区。其实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

0: 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蒲佳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杭新井高速桐庐服务区。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呢也是迎来了返程高峰。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桐庐服务区，它的今天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当地呢又做了哪些保障措施？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的负责人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来，张老师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
1: 央视新闻呢
0: 中来到了现场，也是能够看到有这个不少的车流是一直源源不断的在驶入我们的服务区。今天的整一个这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呢？

0: 现在整体的话是说，应该说我们的服务区总体的话是平稳有序的。嗯啊，
1: 那就是整体平稳有序的一个背后，我相信肯定也是我们多方的一个努力
0: 啊。我们服务区是非常高度重视啊，
1: 嗯、
0: 应该说，首先我们是研判车流，根据我们2024年、2025年的整个的十一同期的数，这个车流对比一个数值，然后我们在物业人员增加上面是增加了3倍的两保人员。哎，对，这个是我们增加人员上面，然后我们在南北区共设置出大概有400个小车位，这样的话就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小车一个轮转，给我们客流，给我们的整个的小车市场呢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2: 供电公司充电业务负责人何宇威。
1: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服务区内部已经能够看到有不同的这个类型的充电桩啊，您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数量上面，然后包括充电的效率上面是怎么样子的呢？
2: 嗯，好的，我们桐庐服务区充电站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这里我们在不仅大幅提高了我们这个充电枪的数量，并且还对充电的这个效率进行提升。因为以往我们可能用的是60千瓦的普通的快充桩，可能一辆小客车充满要将近1个小时，但今年呢，我们对所有充电设备进行升级以后，每把充电枪最大可以达到250千瓦的充电功率，甚至有些充电枪还可以达到每把单枪输出600千瓦。
1: 嗯，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其实它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充电桩，那个充电桩它的效率其实会更高。
2: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您的车辆支持的话，能达到1秒。

0: 提到了它其实是光充储一体化嘛，就这个光充储能不能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像我们看到头顶的这个光伏板，
1: 对，
0: 也是特地做的一个设计吗？
1: 是的，是的，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南区的所有的这个停车位上面都是有光伏车棚的，因为杭州地处江南地区，江南就是一个多雨的地方，并且夏季容易暴食，并且我们南区还配备了430千瓦时的储能，真正实现了我们光伏的一个就地发电、就地消纳以及余电储能。我们统计了一下，从去年10月到现在，整体一年来说，光伏的发电量达到267万度。可以节省碳排放约1600吨，也是我们真正实现了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的一个美好愿景。
0: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介绍啊，谢谢。然后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在我们人员保障上面，包括在充电效率上面，它做的一些举措啊。那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桐庐服务器，不仅仅是在一些温馨的保障上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品质的提高，我们

0: 那现在我们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停留时间相较于之前我们提升了多少呢？
1: 在我们服务区没有改建之前呢，服务区的平均停留时间的话是在21分钟左右，那现在通过服务区改建啊，现在停留时间达到41分钟，应该说是有一倍多了啊。那可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市场还有消费者比较认可现在服务区，他愿意停留，说明我们也有值得他停留的一些内容在里面了，是吧？
0: 是的，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其实是我们桐庐服务区的南区，然后在直播开始前其实我们也是去到了北区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观啊，在那个里面呢其实相对来说跟这边的
1: 市场还有消费者比较认可现在服务区，他愿意停留，说明我们也有值得他停留的一些内容在里面了，是吧？
0: 是的，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其实是我们桐庐服务区的南区，然后在直播开始前其实我们也是去到了北区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观啊，在那个里面呢其实相对来说跟这边的风格是比较不同的，像这里的话它是主要还是以室外的一个建筑为主啊，在那边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立体式的
1: 商业中心的话，主要融合了一些主要是一些小品景观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自然这个元素，所以说然后我们两边的业态呢也稍有点差异，可以说是两边的话有差异化，让客人的话来了不会觉得两边是一样的，有那种什么就有乏味感，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新鲜感在做的这个路遇共富的一个项目，主要是我们通过我们服务区，通过我们这条高速公路这个平台，把我们沿线周边的县市一些特色农产品啊拿到服务区来做一个集中展示，一来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得到实实惠惠的这个农产品的一个朋友们，这样子也是做到了扶农跟助农，对。
0: 我们其实可以镜头往这边转啊，也能够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小的一些商铺，他们也是在售卖当地的一些农产品。那刚刚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淳货出山，这个淳呢其实就是指的我们对浙江的淳安县，那可能在这些农是帮大家拓展一个销路，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应该说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淳货出山以后，整个的他们的产品非常受到我们整个的消费者的喜爱，可以说的话，因为他正如你说的，他的产品在当地可能说是受限于大家家家户户都有，他然后他的产品呢可能会有卖的时候有受限的这个情况。

0: 央视新闻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央视新闻记者郑怡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西站。那么在北京西站又能怎样最快的找到出站口呢？首先我想邀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刘莹。刘警官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0: 您好刘警官，先向我们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组。
2: 各类突发情况，我们的警务工作站内还设有多项便民措施，如水杯、药箱、行李车、针线包、雨衣、指路条。

0: 站里边实时的排队的出租车的数量和等候的旅客数量，
1: 所以
0: 我们就近可以选择你要去的地方。
1: 所以这其实也是做了一部分的分流，
0: 对，
1: 让乘客能够最快速度的坐上出租车。
0: 对，
1: 我能看到这地下咱们还有很多的提示啊，看，
0: 对对，
1: 地铁停车场。
0: 我们是为了就是大家出站之后呢，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信息系统之后，我们怎么去找到它。首先抬头能西站的出站系统都会有的，
1: 所以在这里也想提醒我们的乘客啊，其实我们有时候看看脚下反而能更快的找到自己想要去的乘车点位。
0: 对，没错，我们根据脚下的标识，不同的颜色还有标注了不同的等候区，都有不同的动物形状，也比较利于小朋友啊，或者跟是吧小朋友之间沟通 这些不同的动物可以及时的说出来是老虎区域啊，兔子区域啊，是吧，牛的区域啊。
1: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动物也是有增加了一点趣味性。
0: 对对，方便这些小朋友去识别。
1: 那看我们的右手边是一个安检口啊，咱们在乘坐这个高铁的时候有哪些物品能带，有哪些物品是不能带的，其实这个很多
0: 值守。这样呢，我们让我们在安检区值守的蒋警官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吧，
1: 蒋警官您好，您向我们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的蒋子一。这个出行返程客流比较大，大家的东西比较多，大家分不清楚哪些是可以携带，哪些是不可以携带的。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首先呢是禁止携带的物品，比如说咱们的管刀具、烟花爆竹、剧毒腐蚀性物质、酒精喷灯以及其他的易燃易爆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是绝对不可以带进站的，一经发现我们会依法处理，来杜绝这个安全隐患。其次呢是限制类携带物品，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发胶喷雾、防晒喷雾这一类压力罐，它们是有定量限制的，如果超量也是无法带进站的。同时比如像咱普通的刀具、工具这一类是不能随身携带，如果咱携带的话可以选择邮寄或者是丢弃处理。同时也包括像锂电池、充电宝也是有额定量的，如果超量或者说破损、鼓包、标识不清晰也是不会带进站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啊，在返程的之前咱们尽量要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进行一个违禁品的自查，以避免呢在进站的过程中安检的时候耽误自己的行程。同时我们也全程配备了警力啊，全准会放宽一点，到150毫升，也150毫升以下是可以携带通过的。
1: 好，谢谢蒋警官的讲解。在这里啊，我还想给大家补充一点，如果我们的标识在自检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小火苗的，对，这个是一定不能带上地铁和高铁的。谢谢您蒋警官。刚刚从蒋警官的讲解当中我捕捉到了两个很重要的点啊，一个是我们地铁跟高铁它的容量限制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的喷雾地铁是120，但是我们高铁呢它最大是150，如果乘坐地铁来换成高铁的朋友可能得注意，可能我地铁上带不上去，但是我高铁是能带上去的。
0: 对，如果说万一大家带了不慎携带了，可以在就近的安检点找寻求民警啊志愿者的帮助。
1: 上来我就直接邮寄呗。
0: 对，可以，没问题。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想要最快速度的进站呢，一定要在家收拾行李的时候自检自查。
0: 对，也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旅客一定要配合好安检工作，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为了其他旅客的安全。
1: 对，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右手边就是一个出租车的候车区，其实刚刚我们的东北口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出站口，
0: 对，
1: 然后离我们出站口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个候车区
0: 搭话的这些，或者说就说跟你说能够便宜的抵达呀，这些的都可能是，
1: 所以说咱们就得选择正规的乘车区。
0: 没错，
1: 因为乘坐黑车不仅仅是可能对我们的财产造成安全，可能也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公交警方特别在这种重大节假日啊，这个人流密集啊，客流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加大对黑车这类的扰序情况的一个打击。
1: 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乘客真的是非常多，看到现场还增加了，不仅增加了巡逻的民警，还增加了巡逻的警犬。

0: 对，在这个返京客流高峰期呢，我们也是增加了2组警犬的编队巡逻。
1: 请大家就是我们在警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干扰它们。其实如果有喜欢警犬的朋友，我们应该线下是有活动，能够让它警力，也增加了这个警犬的巡逻。但是我们运力上有没有增加呢？
0: 运力，咱们往这边看，
1: 嗯。
0: 这边整个的一个西站的导览图，我们在这个导览图上边先找到红色的水滴标识，就是你现在你所处的位置。确定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找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找到自己想要乘坐的交通工具，然后我们可以看这导览图上把整个的公共交通。
1: 对，我们的地铁延长到了凌晨2点，公交呢也有夜班公交，也增加了平日常当中的运力跟发车频次。
0: 我们这边呢，看到了左手边呢，就是这个地铁的一个进站口。地铁一共有分为4个进站口，我们在这边应该是东北侧的进站口。现在因为人员比较多，我们也进行了区划处理，我们也增派了警力的值守和疏导，这样呢，确保大家能安全、平稳的、有序的进站。
1: 所以，我们人力警力的增加，就是为了我们乘客有一个更好的乘车体验，
0: 对，
1: 能够让他们更快的找到要乘坐的班次。
0: 没错。
1: 在这儿，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一键求助，因为我们刚，
0: 报警的时候，我们可以摁响这个按钮，首先要报出自己的这个
1: 位置编号。
0: 位置编号，然后我们会找就近的监控摄像头，会找到大家。
1: 当然，那个紧急报警呢，我看到是24小时的求助咨询，可能就是早上的7点到我们晚上的11点。其实，在平常我们遇到人身财产安全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选择紧急报警。但是如果只是需要问路求助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咨询求助咨询，反而能够让我们的志愿者更快地过来服务大家，帮助大家解决困
0: 没错，包括轮椅服务啊，包括进站指引呀、包括搭件行李的搬运啊，这些都可以
1: 当
0: 啊，
1: 然
0: 没问
1: 哈，
0: 题。
1: 有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可能对这个装置吧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线下在这个人群最多的地方也有线下的活动。
0: 有，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正在开展的“平安有我”线下宣传活动，正在地铁的北出口正在进行。我们让我们现场的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 现在看到我们警官非常忙。现在这个线下活动主要的服务范围有哪些吗？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的民警尚长平。我们今天开展一个全新的探索。
1: 我听您说群防群治，也就是说我们群众加入了这个进城客来帮助大家。那我要是想加入进城客，应该怎么加入呢？
2: 就是像我们今天这种场景啊，要加入京城客，一个是我们线下的宣传的活动可以现场加入，第二一个就是线上的宣传和加入。线上的宣传和加入呢，我们可以加入北京公交警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微博是北京公交警方，微信是炮击头条和搜索微信小程序，这3种渠道都可以加入我们京城客，在线上成为我们京城客，并且开展我们线上的一些安全的技能的培训，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京城客了。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先经过培训，加入以后再培训，然后再来服务于群众。那我咱们这个京城客加入以后有什么奖励机制没有？
2: 我们今天桌子上有很多啊，都是我们京城客做的周边。我们京城客有警察小熊，穿着我们京城客的马甲，这个马甲呢，就是经常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所以我们选择了橙色的马甲，并且加入我们京城客的 logo 和标志。
1: 哎，所以说我们京城客的志愿者们，他们也是穿着黄马甲的，对吧？
2: 对，像咱们今天如果出行，面对这个出行的时候有什么安全问题呀、知识解答呀、问路啊，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些穿的橙色马甲的京城客。他能第一时间给您提供帮助和支持，他们也能第一时间了解或者联系到我们北京公交警方。其实我们这些刚才说的这。

0: 个奖励啊，说的物质奖励，物质奖励有我们的警察小熊，有我们的水杯，有我们的刚才看到了跟警犬联名当喜欢的，还有一种我们的其实奖励啊，是第二一种，就是精神上的奖励。我们京城客不仅仅是能得到一些我们的礼品，还有现在京城客群体啊已经有32万人了，这是我们这几年不断的积累啊、发展啊、培训的京城客的群体，就是大家就是在这种流动的环境下，刚才也看了，这个乘客是特别多，但流动状态下就是那些陌生、相互陌生的乘客，我们就是有一句话叫像彼此间陌生的匆匆过客，成为可以守望互助的热心近邻，对，让大家一起嘛，自己开展志愿服务，开展帮助群众，成为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1: 好，谢谢邵警官您的介绍。通过邵警官的介绍，我们能够发现，在西站啊，我们想。

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此刻我们看到实时画面中是既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此刻我们看到实时画面中是 G60 沪昆高速浙江嘉兴服务区，尤其是景区沿线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车辆进区排队，车位紧张，充电如厕可能都需要等候。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微信小程序一路畅通，字母一 ABCDE 的一，可以通过它来随时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妥善安排供能补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返程车流拥堵的情况。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未出现10公里及以上严重拥堵路段，在交通运输部昨天动态研判拥堵的37个路段中，均未发生10公里及以上的严重拥堵路段，其中12个未发生拥堵，4个轻微拥堵，21个中度拥堵。沿线共布设了230个车辆救援点，其中临时救援点94个。结合研判清单，各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利用无人机对交通事故影响交通的车主进行喊话提醒，及时公布交通流预判和分流绕行预案，公布出行指引、人车安全提示、拥堵疏导指引，提供交通事故处理指引，必要时开放应急车道，允许车辆借道通行，缓解主线通行压力。假期来到最后一天，深圳水上客运枢纽

0: 安全。那直播结束前还要提醒各位有水上出行需求的旅客，记得提前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和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另外呢，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截止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若是方便的话呢，其实在临近截止的时间内可以提前驶下高速。以上呢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我们将持续关注全国各地路网的运行情况。
1: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四川成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成都蒲江县的石像湖服务区。这个地方呢，其实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我身后的这条高速公路呢，就是 G5 京昆高速从雅安到成都的这个方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进城方向。在现场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啊，这条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已经是非常多了。而且呢，除了这个高速路上的车流，整体的这个车流的情况怎么样啊？路上的这个车流还有这个回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交通执法的这个工作人员杨老师，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杨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先给我们央视新闻网友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川交通执法五支队执法人员杨月。那么说到今年的这个国庆呢，前六天我们全省高速的车流量是达到了2682.6万辆次，日均达到了447.1万辆次，相较于我们的平时是上升了72.63%。那么从昨天开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 G5 京昆高速公路的成雅段就已经迎来了它的返程高峰。那我们预计整个这个车流高峰会出现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
1: 相当于我们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这个高峰期的一个阶段了。
2: 是的，我们已经处在高峰期的一个阶段了。然后我们预计呢，整个全天成雅高速车流量将会突破6万辆次。对，相较于平时呢会上升了近1倍不止。那么在我们就是回成都方向的一些堵点啊，比如说我们的石碾坝的互通枢纽，比如说青龙互通枢纽，还有我们的二绕互通枢纽，这些堵点呢，那是请我们的提前做好了很多保通保畅的一些储备。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啊，保路面畅通，在这些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地方呢，我们就会前置我们的一个救援力量。那在这些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地方，我们会有执法人员在那里进行轮流值守，那确保在出现小微的一些事故以及车辆故障的时候，能够进行一个快处快撤。
1: 我其实还想替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问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哈，就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尤其是我回程的时候，我怎么样来更好的，或者说一定保证我能享受到这个高速免收费的这个服务，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温馨提示可以给到我们观众？
2: 是这样的，对于节假日的这个高速公路免费的这个政策呢，它是对于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那它的免费时段呢是从10月1日的0时到10月7日的24时，
1: 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
2: 对，也就是说，而且是以您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间为准。那么就是说，如果您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你无法保证一定能够到达你的目的地，那么我建议您就是在就
1: 怎么样？我们慢慢来看这边。这个效果图呢，就是我们升级之后的这个服务区了，里面有哪些特别值得说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服务的这些
3: 举措？我们已经实现了42个充电车位，我们往这边后面走可以看到哈，在这几个充电车位，我们也是有这个快充、超快充这两种。按照一般超快充，只要你的车能够实现这个超快充的这个配置，那你在这个超快充上面，我们15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车辆充电的一个补给工作，然后

0: 所以42把枪能完全能够达到我们现在充电车的一个补给工作。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充电的这和普通快充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类别的这种充电的服务。那我特别想跟您咨询的是，像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根据你个人的了解，前面的这6天哈、啊、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出现过就是大家要排队来充电的这个情况呢？
0: 哦，在我们这个服务区，因为我们是24小时有人在这进行一个值班，然后会进行一个引导 AB 区的这个充电桩能够一个合理的
1: 调，而且不会出现说我很拥堵或者说我要排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想向您咨询的是，您讲到我们是从今年9月份的时候相当于对这个服务区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那除了这个充电的这个装置的增加扩容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外出来游玩的这些乘客到这个服务区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一些贴心的服务，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0: 啊？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厕所，因为到服务区，你知道我们的厕所是一个刚需的一个东西，我们的厕所现在达到了单厕所数量达到了162个厕位，然后四老化的这些改造，我们也是达到了22.5%的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是在紧贴着现在这个政策越来越好，我们是把我们所有能做的服务升级的工作都是做到最大限度的一个提升，然后母婴室啊这些都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1: 相当于把所有这个假期，尤其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假日里面出行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需求，我们都考虑进去了。
0: 对，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因为我知道从这里往外走的话应该就是去到川西地区，
0: 对，
1: 那回来当然就是回成都，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一定的补给的，不管是出城还是进城哈。那除了你刚才讲到那应届
0: 地区，它有很多的啪啪柑、猕猴桃，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服务区也能够让大家不用进城就能够把这些地方特色带回家，也是助力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些措施，然后把我们浦江更多的这些好的产品能够选到自己喜欢喝的口味的这个饮用水，
1: 确实啊，看养颜茶、清凉茶等等，后边还有一些这个应急的一些物资是吧？
0: 是的，我们还提供了这个就是医疗方面的一些应急物资，比如说我们的制氧仪、耳温枪、事故处理，然后以及路况咨询，都是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和
1: 好，行。那在我们的直播最后，我还想请您带我们看一个内容，就是我看到这里还有很多像这种文创的小礼品呐、还有我们的这个餐饮呐、这块其实是不是也是做了一个升级的？
0: 是的，我们在整个业态上面就做了一个翻新的一些就是需求的一些调研，然后通过这几年大家对这些东西的需求，我们进行了一些改变哈，像我们的肯德基啊，小朋友喜欢吃的，然后一些老人喜欢吃的这些小份菜，然后还有这个川味的快餐，鸡汤抄手、重庆小面以及卤菜啊，这些都是有一个补充。然后这种特殊时段的话，我们是要到11点才关门。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谢谢。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其实从各个方面各个维度了解到了石像湖服务区能够给我们假日出行带来哪些服务，不仅仅有便捷的这种充电的装置，同时呢还有包括像文创餐饮甚至还有应急方面的一些物资，可以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游客，不管你是出城还是回城，在这个服务区都能够收到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2: 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总台记者陈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广大旅客的返程脚步也在不断加快，那全国的交通也在不断的去保障着大家的出行。

0: 行，那么今天呢，我现在正在上海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的到达层，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的旅客朋友们。那么今天
1: 假期跟大家在网上相见。
0: 嗯，胡经理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的一个高峰哈。那今天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在整个假期期间，这个浦东机场的客流量、运力安排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东航在这个期间投入了怎样的运力？
1: 好。这个假期七天，应该说整个浦东机场的这个航班投放是1.2万架次，其中以我们东航为例，这个在这七天里面，我们总的这个进港航班已达到了2300架次，同时呢，在这个七天里面，我们进港航班也运送了大概40万旅客。
0: 嗯，那其实在这个假期之前，我们刚刚度过了中秋节，中秋节和国庆假是相邻的，所以大家的出行需求很多是在节前就开始释放了，但是我们节后就是返程其实是相对更加集中的。那今年我们的返程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吗？
1: 根据数据显示啊，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啊，它呈现了返程相对集中这个态势。其实这个在中秋跟国庆期间且前，我们预测的今年就是去程逐次达峰，然后回程集中，这个叫抵离和地区航班。它的平均客座率到达上海两场今天达到了95%，应该说，对于这个国际航班来说，旅客非常热衷，因为这个环线游也得到旅客青睐。
0: 嗯。那其实能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国际到达港澳台到达的这个位置，然后旅客其实这个客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也是返程的最后一天，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运力安排也是提供了很大的程度上的，
1: 是说我的到达高峰差不多应该再过一会儿就到了，5点到晚上的23点，那是我的今天的进港的高峰。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今天从这个北运力的这个保障，然后呢，其中我们的加班性质的这个航班是25个班次，主要投放在虹桥到阿勒泰、虹桥到这个呼和浩特、揭阳，包括大兴到昆明、长沙以及哈尔滨的航线。同时呢，今天我们的宽体机直飞的航班有260班。那么同时根据市场三亚、海口还有重庆的航线，
0: 嗯，这些是一些热门的航线，对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还有就是面对特殊旅客的话，会提供哪些特殊？
1: 老年旅客还有轮椅旅客，其实我们东航在多地机场都设有爱心专区跟爱心专柜，然后呢，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又有特殊服务需求的旅客提供一个全程的保障啊，也让他们安心的出行。
0: 那今天其实是返程的高峰时段，刚刚您也提到了
1: 到达机场办理留足时间、办理乘机手续，同时也可以关注东航的 APP 和小程序来了解一些航班信息。那么最后呢，也是祝这个广大的旅客朋友
0: 相关的保障以及运力方面的调配情况。那其实很多旅客在落地之后更关注的是交通方面，那出行是否顺畅。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的盛东义盛警官和我们分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观众朋友，
2: 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同步迎来了客流和车流的叠加高峰。浦东机场这边呢，主要是以长途航班跨省市返程的为主，下午的6时到12时啊，将迎来一个进程流量的高峰，预计进程停车库的流量将达到1.9万辆次，车库的流量将达到1.2万辆次。机场的全天的高峰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呢是早上的6点到8点，是出发层送机的车多，出发
0: 一些车辆这个临时的不小心来占到候客，然后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客流高峰嘛，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是如何做好疏导来保障这个现场的通行秩序的？
2: 好的，我们交管支队啊，主要是依靠多层布景，动态疏导，我们也会打开七星路的辅道进行分流，确保畅通。另外，我们机场出发层呢，严格落实即停即走的管理，出发层6分钟电子影像限时的抓拍。我们两场的研判室呢，也会通过视频巡查路况，发现拥堵苗头时呢，就会调度周边的警力啊、铁骑队员迅速到场，在关键节点采取临时的管控措施。看到我们可以随时找我们帮忙。但其实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啊，也是经常会碰到老年人和外籍旅客打车困难、叫车困难的情况。那么我们会帮老年人啊核对订单。

0: 第一航站楼的呢，就选择 P1 停车库；如果是在 T2 航站楼呢，就选择 P2 停车库。就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在 P2 航站楼 ，T2 航站楼，那么我们选择 P2 停车库就可以了，然后前往相应的那个上 P2 停车库的网约车上客点。那么在这沿途呢，我们都设置有那个引导的标识，可以旅客可以根据这些标识呢，顺利的到达我们的网约车的上客点。那么在上客点呢，我们同时也设置了信息显示的大屏幕，那么旅客可以通过这些大屏幕呢，寻找到相应的网约车的动态的信息，我们会有在上面一些动态的信息。那么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呢，旅客可以节约大概10分钟的寻车时间。
1: 那刚刚其实我也在现场看到了，就前面就有大屏幕的信息可以供旅客们参考，而且大家也还可以选用微信上这个上海机场的小程序来可以查询相关的信息，可以说非常方便。那么大家其实在打车的时候，浦东机场呢是有这个远端这个候车，然后近端上课的这个方式。对，李经理，那也给大家有一些出行建议吧。
0: 那个希望呢，我们旅客在出行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选择，公交。那么如果是出行家人比较多，行李也比较多的，那么可以选择出租车和网约车。那么同时最后呢，也祝我们旅客朋友们国庆假期旅途愉快，回家归程一路畅途。
1: 好，谢谢您。那其实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把祖国各地美丽的风景装进了行囊，也把牵挂装进了心里。那么在节日的最后的假期的一天，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返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0: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海南新海港，那这里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客运枢纽之一。那临近国庆假期的尾声，这里的车客流也是有了明显的增长。大家可以看到，镜头上船正在卸车。那对于司机旅客来说，进出海南岛最关心的就是票务方面的问题。
1: 网友打个招呼。各位央视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海口新海港码头管理中心经理蔡少佳，在这里我今天下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庆黄金周期间的车辆疏运以及旅客进出岛的情况。
0: 那对于司机旅客来说，最关心的应该就是票务方面的问题，如何购买船票。那买不
1: 船票的候补功能，在我们的购票平台上增加我们的船票候补，我们会根据旅客的退票以及船舶运力的增加实时来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的话，就可以旅客可以自行按照自己的时间点进行进出岛。
0: 那我们在这个没有买到票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要前往港口？
1: 对，如果是在理想的时间段，我们目前从整个国庆黄金周上午的11点钟或者是下午的5、6点钟的时间段，可能相对票源会比较紧张，但是其他的时间段的票源都是比较充足的。如果买不到票或者是候补没有成功的话，是不要前往港口，因为我们今年是在我们国庆黄金周期间，从双节，也就是从中秋节的24号开始，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进港路线进行了一些更改。比如说我们从环岛高速G98转下来到 G15的进入新海港的这些路段进行封闭，统一绕行至滨海大道我们的查验口进行进港的。
0: 那据我了解呢，咱们海口除了能到对岸的湛江、徐闻，还有琼贵航线，也就是能到广西的北海还有防城港。那这个航线的船票跟我们到湛江的船票是一样的购买方式吗？
1: 对，从我们今年在国庆期间投入了47艘海口到海岸航线，也就是海口至湛江徐闻的航线，另外投入了3艘是琼贵航线的船舶，也就是我们的棋子湾以及我们的长乐公主轮，还有投入的到北海或者是到防城港的，也是每天下午的19点30分开航。如果是在广西的自驾车的旅客，在到广东湛江徐闻的航线航班受限的话，可以选择乘坐我们的琼贵航线的船舶。
0: 那很多司机是携带家人一起过海的，那在购票的时候，是不是怎样才能买在同一艘航班上呢？
1: 对，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所有进出岛的自驾车，特别是自驾车的旅客朋友们，在购买航班的时候，一定要将自己的车辆和所有的随车人员，无论是办票的或者购买的话，通俗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误以为他是一个散客，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在进港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呢？
1: 对，另外我们也提醒我们进出海南岛的旅客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安检问题，我们的一些进线物品，根据我们

0: 水路要求是不能进入乘船的，比如说我们的烟花爆竹啊，管制刀具啊，以及枪支弹药啊，最主要的是其他影响到其他怎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禁止携带进入船舶的。
1: 那据我了解，目前来说这个鱼票还是比较充足的，对吧？
0: 对，我们的跑国庆黄金周期间总共输运车辆是11.5万辆次，其中2.5万辆是货车，旅客是40万进出岛的人次。
1: 嗯，那在保证这个旅客司机旅客过海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是同步了保障了货运的畅通？你包括海南的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也可以走我们的绿色通道，然后快速过海。
0: 对，我们在保证我们高峰期间国庆黄金周期间的一些车客流的小车自驾车的车客流高峰期间之外，我们也针对我们的货车也进行了一些运力的调整，比如说增加了我们的货车专班，在我们的港一些儿童休闲专区来，而且在我们的人流密集场所以及人流的节点处设置了我们的24小时的后勤保障人员，确保我们旅客能够通行顺畅。特别是我们也是增加了我们的便民设施，轮椅啊，还有一些应急的物品啊，还有
1: 过海的。
2: 首先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海事的张希。这里呢想跟大家先通报一组数据，就是

0: 所有的社客船舶开展全覆盖的消防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这个客滚船的像喷淋系统、像火灾报警系统，还有应急消防泵这些关键设备，保证他们在随时可用的一个状态，避免带病运行。
1: 那刚才张处也说了，今年新能源车辆过海的这个数量是有个大幅的增长。那我也了解到，我们这边也是开通了新能源车辆运输的专班，包括这个新能源车辆运输的专。
0: 对，我们对新能源车辆的一个安全保障呢，主要是从两个方向啊。一方面呢，我们从我们对重点设备的一个检查的频次，我们会比普通的客滚船会更加关注他们的消防能力，还有平时他们的应急演练。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的现场监管，对客滚船、对这个新能源车辆的一个装载的像它的保持安全距离啊、安全通道的预留啊，还有那个重点。

0: 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刘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厦门市的五通客运码头。今天啊，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那厦津小三通航线的返程高峰也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这一艘船即将停。
1: 正常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目前所及的，就是这边的。厦津大桥在建的厦门段，然后再过去呢就是金门，所以我们距离海上距离只有9.7海里，海上的航程就差不多25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票价也非常优惠，就差不多是100来块钱，然后呢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花一次班，所以这个航线已经有点像公制化运行的一个趋势了啊。
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港口。几乎是停满了这个船舶，一般是停几艘呢？特别是今天我们是一个返程高峰，那有几艘船今天回来？
1: 我们每天双向对开是12班船，就是早上的8点半一般从厦门开，一般从金门开，下午的5点半也是一般从厦门，一般从金门。那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
0: 一些工作，然后前面还有一些这个行李手提车，您能介绍一下咱们对于接驳这个旅客有什么措施吗？
1: 它现在是一个情况，就是换产品啊，所以提的行李都比较多，所以码头你看这边也专门准备了很多的推车，啊，方便他们这个下船的时候能把行李放在上面啊。
0: 好，那今天既然是返程的高峰，您能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返程高峰的一些，比如说船次啊，包括客流量啊，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正常来讲，我们的节假日的客流都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像我们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啊，3天的小长假5倍左右啊，所以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出来啊。
0: 我们看到这个下船的旅客啊，有一些老人和小孩儿。
1: 理由，那这部分人呢，就是我们会启动一个就是团队查验的一个便利。那另外就是从进来方向的来讲，就是快，因为它频繁往返嘛。那对于说这个首来的，他关注的就是一个帮扶，比如说我们说就是来了有人带，那不懂也有人问啊。
0: 哎，我看之前就是在我们入境大厅有看到这个同心驿站等等的驿站，您能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些服务吗？
1: 其实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我们一方面是从勤务组织，你可以看到我们总共开通了全部的10条人工通
0: 入境大厅，看一下您说的这些服务。
1: 可以。
0: 好，
1: 我们还有一些智能化的支撑啊，像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智能通关，然后有超过18万的台胞呢是
0: 可以请我们摄像老师给到前面的这个智能通关的画面，我们马上就来到这一块了。
1: 好，啊，
0: 那您介绍一下这个智能通关吧。
1: 每4个台胞，他就应该有一个是经过这种快捷通道出入境的。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管理局为了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在去年11月率先在五通码头落地的一项便利，持5年期台胞证的台胞，可以刷脸通关。那它刷脸通关的一个原理就是，
0: 我们去前面看一看，正好有旅客过来了啊，
1: 对，
0: 看一下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个刷脸智能通关。
1: 它其实是一个兼容的，你可以刷证，也可以刷脸啊，但是
0: 二合一的，
1: 对。那刷脸它的原理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多角柱的一个摄像头，它能这个瞬时的。
0: 那个我们下面看到的行李手推车，
1: 对
0: 对，带着很多行李上来的。
1: 其实我们的，
0: 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这个特别通道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1: 对，改动虽然说是很小，比如说。

0: 这个是90公分，我们那个给它扩展到1.1米，扩展了20多公分。但是它这样的整个手推车的推行就非常方便。你像这种它比较窄，它拐弯的时候会碰到，很不方便啊。
1: 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过海关的时候是一个人一个人，然后这个旅客呢，他是带
0: 要说有人带他一下，不然他可能听不清啊，或者不懂得手续怎么办理啊。那像这些带小朋友的，有时候怀里还抱着婴儿的，他如果有个人帮他一下，他还比较轻松。这是推出了一个就是叫针对家庭旅客的一个叫合家欢的通道啊。
1: 然后我看这个杆儿它比较有意思，这个杆儿它是能上下的进行伸缩吗？
0: 这个、就是我们叫可升降的生物信息采集仪，那针对的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啊，或者轮椅旅客啊，反正你也不用站也不用抱啊，它自动升降，来服务一些特殊的一个群体，包括说我们这条通道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这个码头它是一个中转的枢纽，如果有需要说到这个码头来之后要搭乘飞机或者动车前往下一个城市的，那可能衔接的时间非常短，他只要跟我们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优先引导快速的保障，不耽误他的下一个行程啊。
1: 这个应该就是您提到的带大件行李的，特别是手推车，对，他就可以走这个特别的
0: 通道。每一个通道它的主要功能，这边是有一些特殊性，包括是 APEC 的这个人员啊，包括60岁以上的老人啊，我们都会给予
1: 行李的一些服务啊。那有没有这种能通过数据屏幕的形式观看整个上船下船包括人员构成的一个地方呢？您带我们去看一看。
0: 就是我们自研的一个海港交务室的系统，攻破了一个就是多船同验高峰期，多个中里面也有很多很具体的。刚才我先给你看一下，你刚才说的是斑斑满的，我们这是在验的总人数，你看都是
1: 确实几乎都是满员的，包括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人员构成，咱们有哪些提前准备的一些工作呢？
0: 这个它可以实时的显示它所有不同的旅客成分，比如大陆的多少，港澳台的多少，外国人多少，老人多少，包括团队多少。那这里面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呢？比如说我知道团队旅客，那我可能我就会启动说我们的一个叫团队出境的时候集中查验，然后入境的时候可以分通道查验放行的，这样他就省气的说入境的时候还要在冷等人啊，在集中排队。那像我们针对老人多的话，我们会增派我们同心桥服务组的董敏南里的这个名，对。然后像外国人我们也有针对性的，比如说他需要一些入境卡的网上填报，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专门的一些协助啊，让他到的时候就马上就能通关。但是如果真的没有或者没有信号啊，或者说其他的特殊原因忘记填了也没问题，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还有专门的一个自助机，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引导他也进行网上填报，不会耽误他的这个行程。所以这个码头的这个通关速度是非常快的，整条航线的一个数1.1万是增长了74%，然后我们45岁以下的台胞呢是达到了40万。所以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或者没有来过的台湾居民，他们都很想亲身的来大陆的走一走看一看。
1: 我还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在

头再到入境大厅，也是完整的体验了一下这个夏津小三通咱们这个入关的全流程。那我们也看到了，在如此繁忙的返程高峰下，这个码头的工作人员是非常有序的进行工作的开展，包括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智能通关带来的便捷和暖心。那在直播的最后呢，我也提醒各位返程的网友要早一点出门，然后提前预留好这个等待的时间和通关的时间，照顾好老人和小孩。

0: 哦，谢谢阿姨。口感很不错，有点像奶茶。
1: 像奶茶哈，其实我们这个是有旅游的游客们都会来品尝一下这碗擂茶，土地都流转给了种植大户，种了七成。现在我们坐在家里面就可以收到甜珠，这个时节的刚刚好是采橘子的时节，今天就有的很多那个工人在采子。现在我带到橘子园去看一下。
2: 可以，
1: 我们走到橘子园去看一下哈。好的，水分。
3: 教授来，你
2: 好。
3: 好，谢谢，分享的东西特别好吃，谢谢。
1: 谢谢啊。
2: 不错。
1: 你试
2: 试看。
4: 还所需要的一些必用品，比如说我们这个下乡就要用到开庭用的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便携式打印机。比较偏远的地区，我们也依然开展巡回审判、法制宣传这类的活动，最主要的是能够方便他们，方便司法的需求，
2: 所以叫
4: 背包法庭。等一下呢，我们就是刚好有一个土地租赁合同的纠纷，我们呢把我们的背包也背到现场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勘查。也进行一个约定，现交的这个租金好，也给他一个期限，让他补交到村里面，双方再看一下协商一下，通过什么形式把这个土地给他尽快的复耕，就相当于把这个土地给他盘活利用起来。
0: 对，马法官，背包法官是听起来轻松的，但是其实实际上我看这个非常辛苦。
4: 是的，那我们这个背包法官呢，我们不是纯粹的坐堂办案，我们更多的是要深入到田间来参与安葬。
0: 非常感谢你，
4: 谢谢教授，
0: 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非常
4: 应该应该的，
0: 非常感谢你。嗯、
4: 好，再见，教授，
0: 再见。The solemnity of a court doesn't lie in its form, nor does a judge's authority reside in high bench. Today, the backup judge model has spread from training.

0: 勺子哈。
1: 好，
0: 我等一下吃了就去总医院去检查身体啊。
1: 好嘞。
2: 我们沙县总院这边哈，啊，都有给我们小吃业主啊进行一个福利哈，免费体检，
3: 能去看一看吗？
2: 没问题，啊，等一下跟他们一起去，尝一下我们刘老的一脚啊。
4: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in access and high costs in healthcare for ordinary people, Sanming City, where Shaxian General Hospital is located, became a pioneer of reform for China's healthcare sector starting 2012.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 Sanming's healthcare reform has now advanced to a new stage, shifting its focus from treating existing illnesses to preventing future ones. How 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this ongoing reform? For some answers, I visited Dr. Li Xiaowei at Shaxian General Hospital.
5: 目前这个透析的患者，整个医疗的费用啊已经降了非常多。没有医保之前，透析是都要自费的。三名医改以后，整个患者自费的部分现在已经是非常低的。
6: 王大哥您好，您多长时间有这个病呢？
7: 我这病是才几毛钱。
6: 王大哥，希望您就是早点康复啊！
7: 啊，谢谢。
5: 那现在就是所有的病人，我们这边基本上都能得到这个及时的治疗。还有一个抗病难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也基本上在县级医院，应该说不难了。我们这边要见到医生很容易的。
8: 三明的那个医疗改革以来，医生的这个生活条件、待遇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5: 没有医改之前啊，那肯定政府的投入财力的不足，包括一些以药养医这种模式，那就是医改以后就破除了这种方式，采用了一些新的方式，保证了医生的收入会比当地的公务员工资会更高。

0: This ancestral hall and the ancient village behind me boast a history over 600 years. Today, these old-day settlements have been brought back to life by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giving them...
1: Let's start. 我们这五六年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个致力于文化艺术助力到乡村的发展。嗯，也是像侯老师刚才讲，不仅仅是它的乡野的风貌生态，更重要是它的具有历史的一些房屋。那我们是否可以基于这样的自然环境、原生态的建筑或者是风貌展现给大家看？
2: 这么好的传统村落，可能如果说没有再去发展、再去活化，鼓励这个年轻人、文创人才入驻到这个乡村。这个建筑它是建于1808年的时候了，可以进来看一下。我们呢也没有改变它任何的格局。
0: 那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吗？就是我们其实全部都是公开，开放给我们所有县的老百姓，可以提高一些公共文化服务。我们可以想一些系列的，比如说关于诸子文化的啦，传统礼仪的啦，我们的古建筑的啦。One
3: key reason why the couple Hong Wei and Zhou Qing chose to stay in Chujing Village is the current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Qiu Dada. In 2022, he met the couple during their visit seeking inspiration, and they immediately hit it off, leading to a fruitful collaboration.
4: 书记，您当时怎么想的把那个古建筑作为这个发展的一个核心呢？我们苏金村这几年应该说是，那我们苏金村只代表了我们整个闽中的一种建筑风格。近几年哈，就是我们国家在很注重这种传统文化的保护。 跟传统文化的一些开放跟活化利用，国家在保护、强制性修缮跟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所以说你现在。

0: 现在进来所看到我们松云村，应该跟三年前、五年前绝对是两个面子。
1: 前段时间是中国过了这个国庆节，这个游客来了多少呢
2: ？Picture th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been given a new life. This approach allow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be preserved through protection and to grow through inheritance.
3: Perhaps 华南地区最早发现的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类型的一个遗址。所以汪世源遗址呢，它也是集多个洞穴遗址和多种文化类型的于一体。
4: We excavate the Paleolithic era worldwide.
5: 文物保护它是根本嘛，它是第一位的吧。你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上，你才有办法去撼动。哇！那这个瑞人炸机的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台湾，它的源头就在我们在2001年1月1日做了一个重要批示。奠定了汪世源遗址整体保护的政策，是他一锤定音的。
4: This cradle of ancient human civilization in Fujian, dating back 200,000 years, was once an extraction site for Fujian Sangang in the 1990s.
5: 又跨越了旧石器的早期、中期跟晚期。汪世源遗址这里原来是三钢的开采区，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这条矿山公路。
6: 一层一层这个开采下来，这个看到的全是这个开采面，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保下来特别特别难，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也很感慨，就一方面呢它既是这个工业的疤痕，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其实也是工业的一个遗产。上岸也很有心，就我们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1.5公顷，太难得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讲一个国家它一定是往文化的道路上去走了。十八大以来，你看提出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全世界都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复建。
4: China has successfully managed the balance between preservation, because it does not only belong to China, but belongs to the entire humanity.

0: At the end of our trip to Sanming, I participated in a forum on Juxi culture, where I engaged in discussions with the two renown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ers about the new vitality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exhibiting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1: But
2: 儒家在中国的这个2000年的历史上，它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秦，就是孔子啊、孟子啊那个时候，那个形态啊，一直延续1000年到南宋到朱熹呢，就是集大成。所以
3: 叫做孔子第二。
2: 中国传统文化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4: 习近平十几年来一贯的思想，就是特别强调。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总的任务。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化上的发展复兴，重点就是让我们多注意，在现代化的过程里边，怎么把中华文化里边的优秀东西发挥出来。
5: 我比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文明的力量，具有了中华文明的力量。 而且它也确实塑造出了一个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华文化的生命。这具有中华文化生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它肯定能够创造出未来千年中国文化的新格局。